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前两个星期我们欣赏过演艺学院的学生和来自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的演出。而演艺学院不同的大提琴校友亦在音乐节中亮相，带来一场名叫延续音乐会的表演，送上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和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还会听到由安德鲁·莱特韦伯所写的音乐剧选段，亦有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选段。这场包罗万有的音乐盛宴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今日好多朋友就会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是话管乐团系一管弦乐团唔见咗而外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我喺个乐器家族里边，只不过五件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其实咧弦乐器就将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因为由16世纪、17世纪管弦乐团初初成型嗰时咧，弦乐器咧就已经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骨干。即是话咧，如果你做下统计咧，大多数乐曲咧一个弦乐器咧就占咗最多部分系演奏嘅，其他管乐咧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咧。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19世纪后期，当然马勒嗰啲咧就系比较多啦，但亦都仍然以弦乐器为主嘅。咁但系管乐团里边咧，因为唔见咗弦乐器咧，咁所以咧喺写作方面咧，同埋聆听方面咧，其实好唔同嘅。你话用单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为点解咧？佢听上就系唔同啊，弦乐嘅一种比较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嘅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时乎2支、3支、4支嘅啫，唔会好多嘅。转咗俾管乐团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话将个弦乐器就变成一个单簧管。或者变成一个长笛演奏，咁样嚟讲咧，个听众听上嚟会好疲累嘅。咁今日听一听咧，唔同嘅一啲管乐团嘅声音啦。特别咧，我哋会介绍咧澳洲作曲家郭仁杰。郭仁杰佢听上嚟咧，佢啲管乐团嘅作品咧，听上嚟比较细腻啲嘅，即系冇咁粗枝大叶，即系好强劲、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That jazz。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的节目啦。你好，我是马莹莹。我哋喺呢个节目入边咧，一齐听好多篇幅比较短，但系咧写得相当之精美可人嘅作品啦。咁阵间咧会有一首小提琴曲噶，系阿克隆创作嘅《罗曼尼斯卡》。呢首乐曲用到16世纪嘅西班牙舞曲旋律改编而成噶。喺印字之后咧，小提琴会喺比较低嘅音域拉奏好有缅怀气氛嘅主题。阵间咧就小提琴嘅系严丹鼻，弹奏钢琴嘅会系杨佳琪。然后咧有一位法国作曲家在意大利创作的音乐，就是比才所写的《罗马交响曲》。比才年轻的时候赢得竞争激烈的罗马大奖，之后他就去了罗马留学三年，期间他动笔写一首以意大利各地为题材的交响曲，不过写写下他就改变主意了，以罗马作为标题，而里面的乐章分别写到森林里面的狩猎、行进还有狂欢节。稍后会带给你最后的乐章，里面的主题是气氛炽热的塔朗泰拉舞曲。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二重唱，就是芬尼孟德尔逊所写的《当我凝视你眼眸》，是一首600拍子轻轻摇摆而且苦中带甜的歌曲，交给女高音丹恩曼、女中音戈拿利和钢琴家阿斯提。

0: 这个气氛炽热的乐章原本有个标题叫做罗马狂欢节，是比赛的罗马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刚才由丁高指挥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Fanny Mendelssohn's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the soprano Sophie Daneman, the mezzo-soprano Sarah Connolly, and the pianist Eugene Asti. That was followed by Joseph Akron's La Romanesca. The violinist was Danby Yum, the pianist Amy Yang. Wrapping up this segment was George Bizet's Roma Symphony in Four Movements, and we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that work.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RT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an-Luc Tingaud.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阵间我哋听下一啲用传统中国乐器演奏嘅作品。不过其中有一首音乐其实系丹麦作曲家写噶，佢就系美特尼尔森啊。我哋会听下佢写俾次中音木铜笛同埋箫嘅作品，叫做《溪》。溪呢个标题所指嘅系思绪嘅流动啦。咁两件乐器就代表住两个唔同嘅人，唔同思绪嘅交汇。阵间会由陈月吹奏箫，会由佩奇吹奏木铜笛噶。然后有一首台湾音乐是苏文庆创作的。苏文庆本身是学二胡、笙和唢呐的，不过后来他就将事业发展的重心放在作曲。陈家带给你他的民族管弦乐曲叫做《山海印象》。这首《山海印象》的缘起和背山面海的花莲和南子有关的。在和南子可以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可以看到海面映照云的影子。而乐曲要表现的就是山的幽静、海的澎湃，两者的强烈对比。阵间亦都是由苏文庆亲自指挥桃园市国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唢呐曲啊，这首乐曲叫做《山东大鼓》，我们会听的是周仲康的编曲啊。这首音乐源自曲艺《山东大鼓》的伴奏曲调，当中以套音吹奏法模仿三弦的弹奏的。现在听下刘英吹奏唢呐，一起演出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iang. This episode continues our coverage of the 2026 HKAPA Academy Cello Festival. In our time together today, we'll be enjoying the alumni concert recorded on the 21st of April 2026 at the HKAPA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proudly presents the Academy Cello Festival 2026 from the 18th to 24th of April at the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Across six thoughtfully curated concerts, this year's festival illuminates the expressive richness of the cello while reflecting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our musical community. In this program, cello alumni from the HKAPA will be bringing us 11 varied works, from Rossini, Dvorak, and Tchaikovsky to Andrew Lloyd Webber and music from the anime Attack on Titan.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会听到另一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的演出，名叫延续音乐会，是一众演艺学院大提琴校友回归母校演奏不同的作品。这场演出在今年4月21号在香港演艺学院欧永熙音乐厅举行的。香港演艺学院呈现的大提琴音乐节2026由4月18至24号举行。今年的大提琴音乐节精心安排了六场音乐会，展示大提琴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同时亦都呈现香港音乐社群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演奏能力。今晚不同的演艺学院大提琴校友会带来11套风格各异的作品，从罗西尼、德福扎克、柴可夫斯基，再到音乐剧巨匠安德鲁·莱特韦伯，以及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都会一一听到。音乐会开场首先会听到罗西尼的《西维尼亚理发师》序曲，他是1816年为这部歌剧创作这一首的音乐。虽然序曲本身并不是直接取材歌剧中的主题，但他已经成为歌剧曲目中最广为人知的开场音乐之一。作品以清晰的形式、充满活力的节奏以及细腻控制的渐强效果，充分展现意大利喜歌剧的精神。今晚我们会听到巴拿斯的改编版本，由两位大提琴家洪家阳和吴婉婷作演奏。而这两位大提琴家亦都会带来格里埃尔的大提琴二重奏。格里埃尔的这部作品53原本是为教学而创作的，但是作品同时非常重视音乐的完整性以及演奏者对乐器的理解。这部作品的10首作品由两个地位相等的声部组成，第三和第四首在统一的框架下创作的，展现出对比而且互相补充的特点。第三首主要是抒情风格，着重持续和流畅的线条，第四首则更加活泼，节奏更有动感。然后我们会听到是 Revel 为进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有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有一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Taverner Consort and Players, led by Andrew Parrott, performing Handel's Israel in Egypt, HWV 54, No. 2, Exodus.
1: 1750年嘅今日，韓德爾去到一個旅行嘅時候，因為佢嘅車反車，所以佢就受咗傷。我哋聽講係韓德爾嘅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品編劇HWV54當中嘅第二部分，帕洛特帶領泰雲納合奏團演出過。 今日小姐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先啦，一節嘅新聞報道同埋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有日落之。
2: 爵士大樂隊 藍調 Bossa Nova
3: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2: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南昌公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过咗金钟，龙尾喺告示。

0: 沙灣徑往域多利道龍尾恆益村。九龍區鯉魚門道往旺角方向近柴果嶺道交通繁忙，龍尾匯景花園。將軍澳道下行龍尾興田村。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近啟德消防局至觀塘碼頭車多。新界區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龍山至豐和村車多。清水灣道往西貢方向近銀影路一段慢駛。上水大頭嶺迴旋處一帶車多，寶石湖路及粉錦公路往文錦道方向龍尾北區醫院。青山公路往粉錦公路龍尾高爾夫景園。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龍日村。龍富路往龍鼓灘方向近迴旋處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尚德村，思瑞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元朗，沙頭角公路賓地北村沙頭角。下一節交通消息是7點鐘新聞之後。
1: 藝壇快訊，
2: 你听紧嘅系8月21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个原创嘅中西合璧歌剧啊。
3: 今日专题。
2: 最近就留意到有一套嘅原创中西合璧歌剧叫做《闭月无眠》，好快就会作为佢嘅世界首演。而喺电话旁边就揾嚟咗当中一位好重要嘅灵魂人物啦，咁就系负责故事同埋监制嘅 Eddie 谭新强嘅。谭生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多谢你访问。
2: 我多谢你咧，摆呢个嘅制作上舞台就真啦。咁其实睇翻啲资料咧，就系见到你嘅背景好有趣嘅。其实你系一个商人啦，系金融界啦。咁但系咧，你自己咧就好喜欢粤剧啦，同埋都系一位嘅业余嘅歌唱者。咁睇翻今次呢一部嘅制作啦，系集合住《帝女花》同埋《杜兰朵》嘅。咁呢两部嘅作品咧，对于华人社会嚟讲咧，或者系尤其是系啲音乐爱好者咧，都必然会认识噶啦。但系咧，又系好截然不同。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两部嘅制作咧，俾你嘅触动系啲乜嘢嘢咧？
4: 首先嗰个来源就系都好嘅故事啊，就系3年前到啦，有个朋友私人 party， 咁啊佢又好中意音乐嘅，咁佢就请咗几位好著名嘅男高音。即是唱 Bel Canto， 唱西方 opera 嘅。咁我就请咗林永思小姐，就是一个好叻嘅粤剧花旦啦。咁差唔多佢哋去 jam 下，咁我哋亦都有 professional musician 喺个朋友屋企里面。咁林小姐就先抛砖引玉唱咗一曲《荔枝颂》，就是红线女前辈以前嘅一首名曲啦。咁唱完之后即係直情係一鸣惊人。咁啲即係費事講名啦，嗰啲男高音就即係覺得好特別，好好，咁就有一位就偶有奇想，就話不如嚟一次 historic 嘅 crossover 合作啦，咁跟住再傾下話點樣合作咧，咁就話不如帶佢花加杜蘭朵啦，咁呢個係非常之適合界啲，因為兩個劇雖然個 genre 好唔同啦，但係個背景都係即係古代嘅中國啊，一個冇講明朝代，一個好明顯有朝代啦，咁但係而且 starting point 咧都係一個公主要找個驸馬，招驸馬。不過呢開始就 diverge 啦，一個呢就是非常之精忠報國好的公主啦，呢個長命公主啦。但是杜蘭朵公主呢就其實是很殘忍的，就是考不到事就要殺頭的。但是 anyway， 咁我哋個古仔當然是從呢個起點再 transition， 咁個古仔啊嗰啲是我主要諗出嚟嘅，咁就有古代有現代有文化宗教哲學亦都有好多科技元素啊 ，AI、robot 同埋连 quantum physics 量子物理都有少少嘅，咁有古代有现代，咁所以个古仔就好丰富，同埋音乐亦都系因为借呢个机会咧，亦都系即系展现咗中国嘅戏曲嘅最优点啦，同埋西方歌剧，亦都其实老实讲，全部音乐系原创嘅，所以亦都有好多好现代嘅 element， 就绝对唔系古老嘅中国传统戏曲或者古老传统嘅。西方歌劇其實全部音樂都是新的，咁樣係。
2: 但入邊你少不免你講到《帝女花》同埋《杜蘭朵》，入邊有一啲脍炙人口嘅旋律，你都一定要引用一下噶咯。
4: 係啊，尤其是即係香港人啦，個個都識得《帝女花》啦，就算國內都試過即係疑似創作將《帝女花》那個，其實那首曲就叫做《莊台秋思》，但係即係後來演變成為《帝女花》。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有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因为小时我哋翻到去1822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772年嘅今日，莫扎特咧就喺萨尔斯堡担任第二乐长啊。当时佢嘅人工咧就系150弗罗林。而我哋刚才欣赏过系莫扎特嘅第三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V447。圆号演奏加德维尔联同马莲娜带领圣马田新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音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音乐之再见啦，拜拜。

彭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今晚8点收听4台音乐会。

来到这个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都会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藉住呢一部经典嘅音乐剧嘅选段，为我哋揭开序幕。讲到好多朋友心水 No.1 嘅最爱呢一部嘅歌声魅影啦，好多人咧都系排头位嘅。今日我哋会听到当中嘅旋律，由冠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出。

听过来自音乐剧的选段之后，我们去到歌剧的世界，华格纳的《纽伦堡之名歌手》当中的一首序曲是相当之脍炙人口的。现在就请指挥苏提联同一对集美国青年乐手而组成的乐团为我们送上这一首的作品。

0: 华格纳嘅纽伦堡知名歌手序曲，听过有苏提爵士联同一对集美国青年乐手而组成嘅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贝多芬来自他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谢谢沙尔所领导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了完结今晚节目可以为你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简尼由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请赵成真联同尼信斯所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赖慧儿嘅 G 大调协奏曲当中优美嘅第二乐章。我哋听过有嚟自韩国嘅钢琴好手赵成真啊，喺尼顺斯嘅带领之下，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带嚟嘅演奏，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一下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咁好多朋友就去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是话管乐团系一管弦乐团唔见咗弦外嘅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弦乐喺个乐器家族里边，只不过唔见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其实咧弦乐器就将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因为由16世纪、17世纪管弦乐团初初成型嗰时咧，弦乐器咧就已经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骨干。即是话咧，如果你做下统计咧，大多数乐曲咧，一个弦乐器咧就占咗最多部分系演奏嘅，其他管乐咧，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咧，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19世纪后期，当然马勒嗰啲咧就系比较多咧，但亦都仍然以弦乐器为主嘅。咁但系管乐团里边咧，因为唔见咗弦乐器咧，咁所以咧喺写作方面咧，同埋聆听方面咧，其实好唔同嘅。你话用单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为点解咧？佢听上嚟就系唔同啊，弦乐一种比较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个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视乎两支、三支、四支嘅啫，唔会好多嘅。转咗俾管乐团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话将个弦乐器就变成一个单簧管或者变成一个长笛演奏，咁样嚟讲咧，个听众听上嚟会好疲累嘅。咁今日听一听咧唔同嘅一啲管乐团嘅声音啦，特别咧我哋会介绍咧澳洲作曲家郭仁杰。郭仁杰佢听上嚟咧，佢啲管乐团嘅作品咧听上嚟比较细腻啲嘅，即系冇咁粗枝大叶，即系好强劲、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0: 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3: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高石克嘅祈祷，但演出嘅有比拉逊所指挥嘅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以及合唱团，女高音歌唱家里化奥娜，男高音歌唱家雷芬利同埋男低音歌唱家哥斯达一齐演出。布拉姆斯嘅 A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0，就喺1886年啊，由作曲家以钢琴担任首演啦。呢一首作品喺德国咧，曾经有人叫做名歌手啊，因为咧第一个乐章嘅声音啦、旋律啦，都好似华格纳嘅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入面嘅华尔特所唱嘅《获奖之歌》。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小提琴家卡华确斯同埋钢琴家黄宇佳嘅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比利时作曲家布鲁塞曼斯略曾经入读比利时音乐学院嘅，后来咧仲攞咗著名嘅罗马大奖啊。咁佢一心咧做指挥啦，同埋小提琴家。不过咧因为眼疾啦，只好放弃。成为作曲家之后咧，佢就创作唔同类型嘅作品啦，好似有默片嘅配乐啦，仲有室乐、歌曲、乐团演出等等嘅作品。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法兰德狂想曲》，有请华巴里同埋佢所领导嘅 BRTN 爱乐乐团。

华巴里，领导来自布鲁塞尔的这队 BRTN 爱乐乐团，送上过布鲁塞曼斯的法兰德狂想曲。跟住来我们欣赏的就是李斯特的钢 A 大调夜曲第三首爱的梦，弹奏钢琴的是苏高拉。

今日想过的就是李斯特的第三首《爱的梦》，弹奏钢琴的是手高拉。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歲。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7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力加提勒，他都是合唱的指挥来的。在1621年他就在圣马可大教堂的诗班唱歌，同时都接受音乐训练。后来他就成为神父了，曾经创作弥撒曲与诗篇献给费迪南三世的。今天我们欣赏的专主颂就是来自在1640年的弥撒曲与诗篇。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麦加里斯领导加比埃利合奏团及合唱团以及多位歌唱家的演出。

力加提的专主颂，是由麦加里斯领导加比埃力合奏团和合唱团一起演出。大卫歌唱家有女高音宗斯和邦拿，男高音丹尼尔斯、荷尔和杜莎，男中音珀特和夏菲，另外还有男低音贝斯特。美国的圣路易维尔乐团就在1952年邀请查域斯创作一首交响曲，第二年就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这个乐团首演这首浪漫交响曲，就是他的第四交响曲了。作品又叫浪漫交响曲，就因为旋律就很抒情。我们欣赏一下作曲家指挥这一队来自纽约的体育馆交响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艾拉罗伯士嘅巴西流行组曲咧，系吉他嘅独奏作品嚟噶。呢位作曲家咧，本身咧就拉奏大提琴噶，吉他咧就系自学嘅。之后咧，佢仲喺一啲咖啡厅啦、夜总会啊、影院嗰度演奏，就赚取生活费。就系有咁多嘅演出机会咧，就造就咗佢咧创作呢一套啦，以音乐风格哀号嘅组曲啊。我哋听下吉他演奏家巴鲁高嘅演奏啊。

来自我的生命是史密塔纳的 E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你听过呢有其中第三乐章，而之前呢有佛汉威廉士的财主与拉撒路，跟住会欣赏到有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其中的睡美人的巴望舞曲和小帽子，跟住呢有竖琴手卢宝斯弹奏 J.S. 巴哈的 C 大调第一前奏与副驾曲，还有是肖邦的雨点前奏曲。至于结束这个钟头的节目呢，带来一首是以长笛代替双小提琴莫扎特的协奏曲当中的小行版，一起来欣赏吧。

加连戴维斯领导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的哀歌是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之前的钢琴三重奏是佛瑞的作品。亦都开始呢个钟头嘅节目，你欣赏过有蒲塞尔嘅 G 小调下康舞曲，稍后将会欣赏到由 J.S. 巴哈嘅六首小前奏曲，同埋咧有贝多芬嘅第七交响曲其中嘅小快板，一齐嚟欣赏一下。

啱啱听过舒格特用木桶笛吹奏爱克嘅木桶笛变奏曲，喺之前有高美里安妮嘅 D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五当中第十二首。接住落嚟为你带嚟嘅啦，有贝多芬嘅第六交响曲，别名田园，当中有一个乐章小溪旁嘅情景，由柏林管弦乐团喺卡拉扬嘅领导底下演出。除此之外，我哋仲可以听到麦哲纳嘅奏鸣牧歌作品五十六。而结束呢个钟头之前呢，会有圣菲吉他四重奏弹奏皮亚苏拉嘅探戈舞曲。

刚刚听过有竖琴演奏家迪卡的演出，他弹奏蒙布的竖琴印象，在之前有康高特的六重奏当中间奏曲乐章，演出的是利法奥拿合奏团。接着下来我会听到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稀有曲，由荷兰管乐合奏团去演奏。除此之外还有斯高杜比的钢琴曲，以及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当中的行板乐章，由巴恩斯坦所领导的维也纳管弦乐团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38年探索一下。1838年10月6号，德国作曲家布鲁克出世。而布鲁克在50岁写成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46，就是他其中一首最知名的作品。乐曲是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创作，提献给当时著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沙蒂。布鲁克虽然从未亲自去过苏格兰，但他对苏格兰民谣和风景充满幻想，亦都非常之向往。于是乎，他就将几首传统苏格兰曲调巧妙地融入作品当中。全首乐曲一共四个乐章，以幻想曲的形式串连，开头以庄严又略带忧郁的引子引入，之后小提琴就奏出优美的民谣旋律，中间有轻快舞曲风格的段落，最后以激昂有力的中曲结束，集苏格兰风情和浪漫气息于一身的苏格兰幻想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星期一下午3:00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拉威尔为男高音合唱团同乐团写的参赛作品《黎明》，之后是巴克的清唱剧《醒来吧》作品 BWV 140，最后是布桑尼不只有5乐章，还要在最后有男声合唱，而且当交响曲听会容易一点的钢琴协奏曲。收听3-5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虔诚和宏大的作品了。